是哪里上这些，是五百这些，五百就觉得哥，反正一百一不都来的，我帮着他，还能找到他，他就是有认识他，我觉得哥，是吧？你不能被搞，你不能怎么被搞，你就觉得哥没敢搞，那 please， 他如果让他对待就是。